0: 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券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角。

0: 想让你留下来的地方啊，想去哪个城？刚才说到这个区域，烟台、威海还有青岛，这都是一个区域，对不对哈？
1: 对。
0: 然后呢，活泼女孩说海南一年四季都喜欢，但你刚才说到的长沙，9510说湖北、湖南吃的太辣了，去了一圈被辣的够呛，我最后只能每天吃麦当劳和肯德基。我跟老板说炒菜不放辣，结果大厨争了2秒说不会辣，不会做呀。
1: 你看像
0: 不能定居，不能定居。
1: 这些快餐它也现在很会啊，就是它会结合当地大部分居民的饮食习惯来去做一个调整。
0: 对，
1: 比如说你去到那个长沙的时候，它肯定会有这个符合长沙地方特色的这个特点美食。

0: 最好的，然后再有就是这个，南京这一带的这个盱眙，应该来说是不错的哈。然后，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就是你知道那前江，我上次跟大家说过一下，前江那个高铁站，
1: 你说，
0: 后来呢，他那高铁站其实盖的不在市里附近，但大家后来发现呢，食客来前江都是吃小龙虾的，于是呢，高铁站下面就有一条龙虾街
1: 啊，
0: 相当于好多人去前江呢都不进市里消费。

0: 后你早上推门出来的时候就能看到院子里面有小溪，我心想你在吹什么？吹牛，
1: 感觉妈妈在跟自己吹牛是吧？
0: 吹牛不带打草稿。长大这么多年，我在陪他去找寻自己老家的记忆的时候，我发现他说的都是真的。
1: 去了以后发现真的是这样，
0: 是一个大园子，
1: 雕栏玉砌应有赞啊！是是，太好了哈。好了，各位欢迎继续跟我们来说一下想去哪个城市定居。哎，我问你一下，你当时去到了云南腾冲，你没有有过想去那儿定居的一种感觉吗？
0: 没有，
1: 还好带团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是吧？
0: 泡温泉也就泡一次就行了，浅尝

0: 您的贴心助手，
1: 4080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

0: 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话题非常非常火爆，也让大家好像在这样一个下雨天当中把自己的思绪飘到了另外一座城市。有哪些城市让你去了一次就想定居的冲动呢？
1: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券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

0: 煽动人乐队，这是我最发现的一个很小众独立的乐队啊。然后他们
1: 女生唱得很好，但男生一唱的时候，我特别想打他的冲动，你知道吧？
0: 因为不停的在转音，是不是？
1: 对，就是这种感觉啊。哎，但很有意思啊，确实，我觉得这是以节奏。

0: 2017年那时候你入台的时候，我还能体谅啊，就是如果你录了这个片花，那现在就播起来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尴尬。
1: 咋了？那咋了？
0: 啊，没事没事。
1: 对啊，
0: 现在变成了、
1: 我们接下来要放的小哥哥，他是小哥哥，我也曾经是嘛，是不是、啊？
0: 哎，你发现了吗？就 A B B 的这种格式，就听起来是有点可爱的，小哥哥呀，
1: 是
0: 小妹妹、小姐姐啊，
1: 对，
0: 老
1: 登
0: 登啊，
1: 这个不可爱吧？他们说之前就是，比如说啊，就是确实叠词呢，就是感觉比较小。他们说，比如说，哎，你去给我把那个棍儿棍儿拿过来、感觉就是刚才吃完雪糕那个棍儿、对不对？
0: 对，
1: 你去给我把那个棍儿拿来，感觉是孙悟空的金箍棒，
0: 能撬动地球的那种了。
1: 哎，是了啊、好了，你说到地球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到的是刘宇宁的《撞地球》啊，
0: 是的，硬核破局，治愈所有的情绪内耗，被生活焦虑裹挟。

0: 好好想想，
1: 没问题的。
0: 你非常喜欢他，
1: 我还非常喜欢他。
0: 对，嗯，他唱的是 R&B， 对。
1: 陈小春。
0: 陈小春 R&B 吗？
1: 不 R&B 啊 ，R&B 我猜过了呀，陶喆、方大同。
0: 还有，哎，对，
1: 方大同吗？
0: 是。
1: 然后这个
0: 好，最后了，你就直接说，来，我们刚才说到了啊，你已经猜出歌手了，对不对啊？
1: 对对。
0: 第二题呢是。

0: 他是
1: 北京人，
0: 是
1: 发展在香港。有一首歌曲关于旅行，眼睛想旅行
0: 啊，好生气啊！好了好了，来来来，我要给你出第二题了啊！
1: 嗯，
0: 我给你出第二题了，来，我大概知道你的套路了，来第二题，也很简单啊。这首歌曲呢，前两天引起了纠纷。好，停，
1: 哦哦哦哦，
0: 不要说话，不要说话。
1: 嗯，
0: 第二呢，这首歌曲的。

好，我们正式宣布解释全部都在爱科一方。好，今天最后的结果是3-2，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从38分开始是不是啊？今天来看看有谁回答正确。好了，我们就来听一首这首《旅行的意义》吧。

0: 确实算下来非常划算。各位来到网，但是有很多人啊，你比如说像2169说，其实我还是最爱大北京，别处再好，北京也是家。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到位哈。
1: 是的，
0: 家乡就是那一个你之前呢想去逃离，但是走了以后越走得越远，越去想念的地方，对吧？
1: 对，所以呢，我们更喜欢把它叫做一个旅行的目的地，而不是说一个定居的地方究竟是哪里。这些年我发现，就是旅行它不仅仅是为了看世界，更像是在自己迷茫时期，
0: 对，
1: 不断的要去确认自己的那种存在感。
0: 所以你看啊，这个艾柯前两年也说过一样的话，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很感慨啊，说其实还是很喜欢在北京的生活，对不对啊？吴明也说到了，定居一个城市的其实因素很多，但你要说到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交通便利、历史。

0: 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1: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2: 第5位，纵贯线出发。
3: 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
2: 第4位，姜育恒，梅花三弄。
4: 风筝自由，痴情者，我笑痴情太痴狂。
2: 第3位，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
5: 有了你开心的，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
2: 第2位，辛晓琪，领悟。
6: 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守护。
2: 第1位，苏芮，奉献。

来，青年聊天室当中，你来了没有？有没有跟我同步来听刚刚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纵贯线乐队的《出发》。2008年的8月，一则重磅消息引爆华语流行乐坛：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江震岳四位响当当的乐坛大叔宣布以乐队的形式出现了成立，取名叫做纵贯线。虽然两年之后他们宣布解散，但是却留下了2张经典专辑和52场的精彩演唱会，给我们留下了无数关乎青春的美好回忆。《出发》一次是2019年3月7号的热血起航，一次是2010年1月30号的温情落幕。纵贯线这列承载着华语流行乐坛半壁江山的音乐列车，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旅行。从出发站的青春回味到终点站的从容告别，两场演唱会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哈，镌刻着青春情谊和热爱。重温这两场音乐会的影像啊，那些旋律呐喊欢笑与泪水依然能精准地击中内心最柔软的角落，让人们在时空的交错当中读懂为什么是合则天下无敌，分则各自传奇。这说太好了，合则天下无敌，分则各自传奇。特别是中间好可爱的听到李宗盛和周华健的说唱啊，大叔的说唱，好吧好吧。北京时间9:09。

开头响起梅花三弄，那时候电视机前一听到姜育恒的嗓音就忍不住跟着剧情哭哭笑笑的傻傻的。如果再回首是回忆过去的伤感，梅花三弄就是在说爱情我会坚持到底。

希望你在这样的雨天当中听到这样的歌曲，不许流泪，东来东往，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有人说五月天的每张专辑都对应着一代人的青春刻度，第一张创作专辑是青涩莽撞的少年呐喊，人生海海是直面迷茫的倔强抗争，神的孩子都在跳舞是肆意张扬的青春狂欢。而2006年12月29号发行的第六张全新创作专辑为爱而生，是五月天褪去锋芒卸下倔强之后最温柔最赤诚的一次告白。突然好想你就源自其中，简单干净的旋律，温柔细腻的歌词，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骨铭心的遗憾，没有辗转反侧的思念，只有初恋般干净热烈纯粹的心动。这是五月天创立相信音乐后的首张专辑，也是他们出道6年第一次放下叛逆与呐喊，全心全意只为爱而歌唱。也许这时候你才读懂，原来青春最动人的模样从来不是热血疯狂，而是心怀热爱温柔生长。

还得是老歌呀，经典就是有经典的魅力，流传下来一定有它的理由。还得是雨天和汽车音乐会一起听歌呀，这样的相伴一定和自己听歌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了，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听这些歌长大的人就是我们，换句话来说就是一起来听陪伴我们长大的这些歌。接下来该是这首歌了，哇，有点久远哈、哦。1983年，19岁的李芳参加第2届香港新秀歌唱比赛，一举夺冠，签约了华星唱片，开始自己的歌手生涯。她的细腻声线将悠远绵长的淡淡惆怅演绎到了极致，似乎在歌声当中，我们能听到故土的童谣、潺潺的溪水、田野的草莽、袅袅的炊烟，还有夕阳下的老黄牛和牧童人。恰到好处的词曲让无数异乡的游子都倍感触动。李芳的演唱不炫技不浮夸，强调情感当中自然流露的美，给人一种静水深流的感动。就来听这首《弯弯的月亮》，哇，好好听。

希望今天雨过天晴，晚上可以赏弯弯的月亮，然后配上李放的这首歌曲。好了，这个时间最后来听这一首《爱与哀愁》，哇，真是首首经典，都是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有着重要意义的作品。童安格发行的第九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爱与哀愁》，是他独特韵味的再次诠释，也是这张专辑标志性的作品，非常动听，在阳刚当中柔柔的，甚至有一点缠绵的感觉。这是一个高品位精制作的流行音乐专辑，童安格肯定也是在当时很满意的一张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似乎竭力想改变，但是这种变化是他原有风格的延续，也许这对于童安格来说会有一些难过吧，但是他全心的投入，这就是对歌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

0: 这样才走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很久没有发红包了，今天下雨还不发个红包吗？安慰一下吗？没带伞的朋友来给你发个红包，买把伞。
1: 什么？抢红包才几毛钱可以买把伞吗？

0: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1: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2: 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好了，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周五来关注电动车，10万级的纯电家用，这4款热门的 SUV 都

元科技，精准的击中家庭用户对于实用和科技的双重需求哈。科技配置方面呢，全系配备 L2 级智能的驾驶辅助系统，中高配车型呢可以选这个激光雷达。第二款长安起源 Q05， 长安起源 Q05 定位在10万级的全能家用纯电 SUV， 以长续航加高价。

常规的容积呢可以满足日常的储物。第三款，比亚迪元 UP。比亚迪元 UP 依托比亚迪成熟的三电技术，主打可靠省心加高性价比，很多家庭可以首选这款电动车啊。科技配置方面呢，这车也是全系标配了 L2 级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实测高速场景下车道保持精准的高精准高哈。自动泊车呢，对于筛假车这个窄的这种车位的适配性也非常高。好了，最后一款。

0: 烦恼丢掉了，才有在汽车音乐会里云淡风轻的机会哦。
1: 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推荐你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

0: 苏打绿唱尽春夏秋冬，吴青峰写出悲欢离合，在经过春日光的尝试之后，夏狂热，同时也是一张大胆创新的专辑啊。如果说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曲揭示了虚拟对于自我的剥夺，还有整张专辑的批判性，那么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狂热》，就是一首直接能够让你感受到夏日狂热信息的歌曲。这种感觉来自于这种标志性的电音吉他的扫弦，来自于对自我追寻的渴望，更来自于那句有些孩子气却又坚定无比的我狂热自己的模样这样的歌词啊。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有没有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同步每首歌曲给我点赞呢？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咱们的专属房间当中。今天下雨啊，那就别出去乱跑了，在家里好好听歌。如果在单位当中呢，现在不开会，正好中间茶歇的时间，你可以来听听音乐哦。好，顺便发一下红包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哈。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三件套哈，精纯水150毫升加精纯眼霜20毫升再加精纯面霜60毫升啊，只要799。这款兰蔻

呢，事事拥有体面的孝心，帮妈妈对抗岁月的痕迹，送给女朋友，送给老婆，更是藏在细节里的浪漫。精美的礼盒礼袋都给你备好了，精美的礼袋加持，仪式感拉满，是不是？所以不管是通

0: 大家精神面霜60毫升，但呢就送精美的礼袋哦，正品保真，支持买连全程溯源。再说一下怎么买，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回复兰蔻去抢，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白，来听两首湿漉漉的歌，湿漉漉的歌，一首是很应景的张学友人在雨中，还有另外一首张信哲爱如潮水。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起飞，
1: 飞翔是一种

也听听聊天室当中和我一直同步在一起的好朋友，还有刚刚在我们的家族一群当中发红包了，接下来二群发，祝你们周末愉快，下周一九点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晨曦啊。很多姑娘都觉得呀，说这个化妆啊，散粉就是这化妆步骤里面可有可无的一步，
3: 难道不是吗？
4: 还真不是啊。有的姑娘就说啊，这个底妆化得好，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其实大错特错。尤其这夏天，化妆的真相就是底妆决定的是你的颜值
3: 哦。
4: 因为我们其实化妆啊，女孩讲究的就是这个持妆的时间啊，别说半天没到，咱这个妆都已经花了。
3: 对，
4: 所以散粉才是整个妆容的不可或缺的一步啊。这个散粉的存在，它的意义就是给咱们的底妆焊上一层啊锁妆的铠甲。
3: 你这么一说呢，确实这个散粉的作用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4: 没错，
3: 而且呢，很多人对于散粉的这个选择也是很讲究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散粉。
4: 没错啊，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雅丽格斯E大饼。您听听这名儿，
3: 在这两年还真是挺火的，而且
4: 没错，
3: 就是找代购买的人非常非常多。首先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啊，咱们发货都是免税的正版，而且是由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的，货源您可大家可以放心。那么我拿到这个雅丽格斯的E大饼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散粉和我们平常在专柜上在市面上看到的其他品牌的散粉怎么有一点
4: 不大
3: 一
4: 样
3: 呢？
4: 是的，它其实从外观到这个粉质全是满满的细节。您打开这盒，你会发现它是一个五颜六色的分格设计。
3: 对，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4: 啊。对，它有点像咱们女生用的眼影盘。就各种颜色啊。但是呢，这个不是说我们光为了让它的这个有一点点什么产品的噱头啊，或颜值的噱头，而是雅丽格斯传承了十几年的经典专业调色专利。
3: 我看到这些颜色，我会发现包括它的这个颜色的选择也很有讲究。比如说我们的是黄种人，你要想显白的话就得带一点紫调。粉调。您看啊，它这个E大饼里边的它这个颜色的风格有什么呢？有米白，有嫩粉，有浅蓝，有淡紫，有柔黄等等多种精细微粉均匀去分格的这么一个状态。
4: 是的，
3: 每一种颜色都有专属的护肤的这个定妆作用，缺一不可。比如说粉色和黄色调能够精准的修复肤色的暗沉，提升我们的气色，告别这个黄皮的蜡黄感。那紫色和蓝色能够中和肌肤的泛红，提亮通透感，这个让底妆干净不灰闷，也

0: 上脸不卡粉，黄皮用它显白而不突兀，不是那种假白死白，对吧？让人看不出来，能够打造清透的水光肌。如果您是黄一点的干皮的话，选择四号。
1: 没错，那大家如果说通勤啊，我不需要化太浓的妆，我就是想要一种呢素颜，但是体现出来我们这个气色特别好，那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六号色，也是哑光粉白啊，它是一个哑光妆效，能够自带淡淡的粉的嫩调，所以呢上脸之后呢，它是一种白里透红，非常显气色的感觉啊，而且这个色号它不挑肤质，也不挑我们皮肤啊，是干皮还是油皮都可以，而且呢会显得我们皮肤啊白到嫩的发光啊，黄皮呢也会用它去提亮去黄。
0: 这个六号呢更适合日常的通勤或者是素颜定妆啊，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有三个色号可以选的，来自于雅丽格斯的意大饼，它是27克的大盘装啊。然后呢给大家发的是免税版，从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官方售价900加，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39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相信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啊，大写的英文字母 E、或者是小写的 E， 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意大饼呢之所以出名，其实不光是因为它在这个颜色上特别的，同时它的粉质上也是有自己的黑科技的。
1: 是的，那这定妆粉好不好，其实一上脸您就知道了，这个粉质和肤感就是硬道理啊。意大饼的这个肤感啊，可以说完全配得上它是贵妇散粉的名头。为什么呢？因为它采用的是日本微米级的柔焦粉体的工艺，您打开盒子啊，您就能感觉到不太一样。轻轻的一抹这个粉饼啊，那个粉质呢就是有一种细到云朵，像有点烟雾，有点轻雾的感觉。然后你用手轻轻的拂过，这个软糯丝滑，没有颗粒感。所以说轻晃一下盒子啊，它非常干净，而且很好控制用量。
0: 而且呢上脸的一刻您就会感觉到零粉感、零厚重、零假面，触肤即溶，没有这个粉末感或摩擦感或者紧绷感啊，像给肌肤敷了一层隐形的这个柔光膜，而且呢不刺不卡粉，哪怕是眼下呀、鼻翼呀、嘴角这些一卡粉的这个死角，轻轻一拍基本上就掀不起皮儿，这个就是它的粉质细腻带来的优势。
1: 是的，
0: 而且呢上脸以后的感受也是不错的。
1: 对，它呢能够吃掉咱们脸上的油光啊，尤其持妆一天之后比较容易出油，之后呢，而且它的持妆力呢是非常强的，真正做到了控油加保湿双在线。不管您是油皮还是混油皮的姑娘用它，咱们的 T 区啊，不泛油不脱妆，高温天你不管是暴走啊还是通勤呐、挤地铁呀、出汗暴晒呀，妆容依旧是干净服帖的。
0: 干皮的呢也不用担心啊，它会拔干啊或者卡纹什么的，粉质呢自带温润的触感，定妆之后呢肌肤水润不紧绷，全天呢不会卡纹起皮，真正做到油皮能够控油，干皮能够保湿，所以说意大饼才会受到这么多人的选择嘛。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意大饼是27克装，色号有1号、4号和6号，香港直邮到您手上，官方售价是900加，代购啊，我看了一下，基本上现在是50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的宠粉价39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详细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啊，大写的英文字母 E 或者小写的英文字母 E。

露天电影院也很适合我们这趟新疆之旅，它真的就像是一个露天电影院，一路的好风景，像是一个美丽的风景纪录片，而且是露天的。来听玉东露天电影院。

0: 年的事。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就是在我们的旅程的最后一天，我们当时是本来要去库木塔克沙漠的。去年杰克堂带团的时候，同样的线路我们也去了，但是这次因为我们赶上了吐鲁番百年不遇，可能百年倒不至于，但是至少

大家还是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一些创造性的解决方法，很多事情它不是非此即彼的。好了，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点歌部分吧，再次和大家说，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点歌方法很简单，要么就是关注微博或者是抖音上面的一块节课堂，私信留言给我，告诉你想听什么歌送给什么人，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块堂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听歌一起聊天。比如说现在此时此刻正在聊天的朋友们，在直播间当中除了跟节课堂聊天，大家也会彼此聊天。看到雨辰说弹唱的糖糖最美，这看来是在我们的抖音上

0: 比方说您皮肤比如说黑呀、干啊、这个有一些问题啊，都是 UVA 带来的。
1: 对，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麦色绿搭配多重防晒组合剂，跟您说两个指标。第一个，它对于 UVB 的防晒能达到 SPF50+，也就是说

0: 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他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

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争。

耳边就是著名的纽伦堡的名歌手，在1868年6月21号慕尼黑宫廷国家剧院首次公演。这也是瓦格纳根据浪漫派的作家霍夫曼所著的小

1843年的春天，瓦格纳完成了剧本，直到11月才开始谱曲。1845年4月13日完成了总谱。瓦格纳其实一直都坚持对歌剧进行修改，即使到他临终之时，他对自己的妻子科西玛·瓦格纳说：“我还欠世人一部《唐浩瑟》。”

0: 一些毛孔和细纹。那么 CBB 他们家用的就是智能光感的折射技术，它像在你的皮肤表面铺了一层隐形的这个透镜，利用光学原理把毛孔和细纹虚化掉，让别人在面对面的时候也能看到你皮肤的一些改变。另外就是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它的粉末是非常非常细的，提供的附着力能够让皮肤和粉底迅速有效的结合到一起，达到水润和服帖的这个妆效。那么这两个技术就解决了前面的三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弄好皮肤状态和隔离污染的这两个我们的需求。
1: 对，第一个因为就是它含有各种的这个营养复合物嘛，它萃取了多种天然的植物精华，加入和 CBB 基底精华液相同的一个养肤复合物。
0: 他们家那精华液

0: 装一拆之前，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膜，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咱们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从拉美公司到雅诗兰黛上海再到北广的授权一路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是保真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0: 是是是，
1: 嗯，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蓝妹的这款面膜上脸以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0: 对，它的精华液是那种丰盈的丝滑的流体，触碰到我们皮肤的瞬间呢，您就会觉得原来啊感觉挺焦躁紧绷甚至有点隐隐作乱的皮肤一瞬间就被一只温柔的大手给安抚住了。
1: 嗯，
0: 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按下了静音键的那种感觉。
1: 哎，
0: 而且我们15分钟之后嘛，接下这个面膜您就会发现精华而是实打实的进了我们的皮肤，那您的脸呢顿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健康带有厚重度的那种润泽感。
1: 嗯，
0: 是那种由内而外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光泽，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贵妇肌。
1: 当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当你今天晚上还需要加班，当你感受北京换季的干燥，当你

情公约秘书处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约有100万种动植物正面临灭绝的威胁，陆地生态系统超过1/3的区域生物多样性显著衰退。而我国通过10多年的生态保护修复，已经有超过300种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我在节目里一直倡导大家要和自然在一起，要经常和自然进行链接，要和自然共生。

为了做今天这期特别节目，我查询到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在2025年发布了一个鸟类生存的报告，显示全球有将近40%的鸟类种群数量持续下降，迁徙的鸟类因为栖息地的破坏，包括迁徙路线的污染等等。

字叫魁犀鸟，在文玩界叫它鹤顶红。它的那个头骨是凸出来的，实心的，质地很细腻，非常容易雕刻，而且那个颜色是红黄相间。

雄鸟呢会全程在外觅食，来这样往返的投喂。雌鸟在进入到树洞之后，与外面的雄鸟一起用泥土、用粪便、用食物残渣，然后把树洞给封死，只留一个小孔，然后雄鸟通过这个小孔来喂食雌鸟，直到雏鸟长大了才会啄开那个洞口飞出来。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捕获到的是一只雄鸟，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一家的性命全都没了。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提示，魁星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极危物种，任何的捕猎交易都属于严重违法行为。它们也是这个地球珍贵的生灵之一，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前的泥盆纪。那换句话说，树已经陪伴了我们地球走过了将近4亿年的时光。所以下一次当你再和这样的生物去接触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多一份敬畏感，它不再是那个冰冷的存在。

相信不只是在远方，其实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那你守护住身边的一方绿意，就是在守护自然的一份生机，你说呢？

亲身贴近那一片纯粹又鲜活的海洋天地的时候，当你亲眼去看到这些自由又美好的海洋生灵的时候，在你的心底其实真的会很自然而然地生出很多柔软和疼惜的。你知道这一片蔚蓝

0: 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做这个升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的50%的新版本，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1: 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市场售价官方店铺50毫升3880元，
0: 这是新版本。
1: 对，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
0: 对，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也就是说
1: 买一送一
0: 的这个一是什么？还是50毫升的正装，还是黑绷带的新的50%玻色因的版本，等于说1999您到手的是2罐正装的新版本的黑绷带。
1: 对，但是数量有限哈，赠完为止，所以您得抓紧时间来购买啊。
0: 对，
1: 购买方式给您介绍一下，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哎，而且呢还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1: 啊，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正品的保障，它的每一个黑绷带

0: 在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
1: 对，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浓度玻色因的新的版本啊、
1: 嗯、
0: 而且今天的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等于说我们的有效的成分增加了、
1: 嗯、
0: 但是黑绷带的价格并没有贵。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官方店铺呢50毫升是要3880元，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999元、嗯、而且如果您现在啊来购买的话，还会给您买一赠一，2罐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数量有限，赠完为止。那如果您要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黑绷带这是新的效期，同时是直邮到您手上的，用的是顺丰的快递、嗯、还有一点就是它是由溯源二维码的，您可以看到它的清关信息，
1: 是
0: 看到它的物流信息，所以说它的保真性是您可以放心的。
1: 对，
0: 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

而这首歌同样也是方文山作词，也是方文山本人指导的一个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发行在2014年啊，当年也是收录在周杰伦的专辑《哎呦不错哦》这个当中。电影里讲的就是一群热爱音乐的。

3.0， 而且在这一次演唱会当中，据说它的造型会全新升级啊！就既然敢把这个亮点打出来，那肯定是不管是发型，还是说是服饰，还是说风格上，可能都会有很大的突破。再加上它会有一个延伸的 T 台，你就可以跟它很近距离的互动了。所以你第一次听到光良，或者说是

0: 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咖粉，
1: 推荐你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3: 燕之屋。
4: 劳驾您嘞，

0: 新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当代女性啊，这个皮肤总是在高压困境里挣扎哈、早已经不是这个单纯缺水那么简单了。我们现在每天皮肤都要面对的，一方面呢是外界的刺激、因为这紫外线呢让胶原流失污染啊，堵塞毛孔，空调房抽走了皮肤的水分，那这些隐形伤害其实每天都在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
0: 啊。这个除了外界刺激，还有这个内在的压力。
1: 没错，这个熬夜让我们的皮肤代谢紊乱，尤其是到了这个25岁加之后啊，这胶原蛋白自然流失，就会出现像干纹啊、暗沉啊、松弛等等的皮肤问题找上门来。
0: 除了内外问题，还有护理的误区。
1: 哎，你说太对了，反而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变得越来越薄，变成了

0: 偶尔会熬到这个凌晨哈、啊，第二天你就会感觉皮肤就有点暗沉发黄，有点垮脸、嗯。这个时候你再去上底妆啊，上粉底就会盖不住前一天晚上没睡好的那个气息。
1: 现在好多姑娘都这样，是吧？
0: 是的，所以呢，知道这个奇迹晚霜之后啊，就偶尔就比如说你熬夜了，第二天起来觉得皮肤有点垮，这个时候涂一点这个奇迹晚霜啊，就发现第二天醒来，它皮肤不会垮，脸色也是那种健康的肤色，不会显得很暗沉，而且摸起来也比较细腻。
1: 这个暗沉，其实如果您经历过这个熬夜之后再照镜子、一定有这种深切的感触、
0: 是的。
1: 虽然奇迹晚霜在现在啊广告不是特别多，咱们可能呢看到这款产品比较少一点，但是很多人都说真心的好用，而且呢晚霜有的时候要比经典面霜更有针对性。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日夜

0: 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0: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0: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

0: 说的对，
1: 对吧？哎，就是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时间区域，然后你也可以尊重自己的时间差，然后不必要去追寻到这个人生四站，每一站我都要去上车，不一定。
0: 很多朋友很喜欢任素汐的这样的非常有知性的，然后给大家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画面感呀、故事线条的这样的一个人生。这次在本末当中呢，他也是希望可以通过荒诞和哲思的交织当中，带着大家跟着他一起来思考人生的本和末，在这个阶段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1: 这首歌曲也是出自他最新的一张 EP 叫《浮沉几张》当中的一首歌，也聚焦了人生百态，普通人的遗憾、坚守、挣扎和成长。听听看，有没有唱进你的心头呢？本末来自任素汐。

0: 个弹唱，还是他那个嗓音的娓娓道来。
1: 嗯，这首歌的曲是由他自己来创作的，然后歌词是拜托别人去写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词写的也很妙，他说沸水酿琼浆，沸水留香，还有三钱换万两，三千昂扬，三钱昂扬。
0: 嗯，
1: 就你觉得好像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可能本心要的

0: 这什么鬼畜的操作。但是对于很多当年没有在电影院当中亲自观看过大电影的朋友来说，
1: 当然
0: 这算是一次很棒的补票的机会了。
1: 是的，这次也是经过 4K 的修复啊，画质和音效都得到了极为明显的一个提升。我刚刚特别说了一个是很好看，另外一个是很好听，因为在变形金刚，特别是1986年版的变形金刚的，它的所有的作曲都做得很好听和很仔细。
0: 对，今天早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另外一条资讯的时候，还放了 Linkin Park 那首歌曲，也是出自变形金刚一当中的一首插曲，大家就听得非常振奋人心。当然今天稍后晚一点的时候也会听到另外一首歌曲啊。
1: 而且很好的是这个影片特别适合小的时候，你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你再看变形金刚，现在你可能有了自己的小朋友，你带着你自己小朋友再到电影院当中去看这个变形金刚，你自己在很嗨的时候，孩子不理解

0: 的时候我们不一定非要做到万全的准备再选择出发，
1: 而且你做的这个决定它不一定就要产生一个圆满的一个好的结果、
0: 嗯、
1: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结果的话，这个当下你做出那个决定的本身它就是一件勇敢的厉害的、嗯、了不起的事。
0: 是的，同时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大家很期待的一些影片，
1: 我先表示一下期待今天晚上的歌手当中的魏如萱的表现。
0: 好的，我们最后半个小时我们来细数一下今天晚上细数登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谁好不好。
1: 嗯，
0: 还会有一些你们喜欢听并且会在今天晚上舞台当中呈现的一些歌曲。
1: 我还想看窦靖童。
0: 我想看很多很多。
1: 你真会做人。
0: 我们想让大家然后听听看大家的心声，你们想看谁，想听到谁的声音唱的哪首歌。
1: 我想看布拉德皮特。
0: 好莱坞往事就来了，布拉德皮特主演，大卫芬奇来进行指导，昆汀来担任编剧啊、哦、所以这个阵容大家也是非常期待了。这部影片叫做克里夫布斯继续冒险，定档会在今年的11月25号全球 IMAX 影院上映，独家放映两周的时间，随后呢12月24号

来自 Jason Mraz 最近刚刚带来的全新专辑，整张专辑呢讲述的都是他小的时候经常听的他爷爷奶奶唱的一些像

0: 我言，就是如果到三十岁那年、啊、你没有结婚，你未娶我未嫁，我们就在一起好不好
1: 啊？或者是十年之后的几哪天，然后不说几点，然后一定要从早等到晚，等到最后的时候你要放弃的时候，对方就突然间出现了。
0: 那都是电视剧演的嘛。但是我们现在听到这个非常熟悉的声音是来自光良，他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接下来有一场苦情戏要上演了。
1: 嗯，光良要在北京开演唱会了啊，这次演唱会的名字叫做不会分离，今晚我不孤独3.0，在国家体育馆，也是延续他第三次跟所有乐迷的浪漫约。

0: 所以这个新主唱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首次登台啊，但是大家还是备受期待的，因为我听到他们发了一些新歌，这个主唱的声音非常的高亢，
1: 然后这次演唱会的主题叫做漆黑的爆破，啥意思呢？他说黑豹唤醒黑豹，黑色的爆破这两个字的黑豹啊，去唤醒黑豹乐队。在远离公众视线的地方呢，我们始终坚持为信仰彩排，默默地为音乐鼓掌，并且始终在期待着下一次爆破的到来，让这声

0: 从1987年黑豹乐队成立以来，应该也算是中国的乐队当中换的主唱最多的一支乐队，但是始终都是在不同的主唱的演唱之下，在各种舞台上跟大家见面，也依然是在延续着他们去发新歌的这样的一些状态。
1: 对，我们细数了一下啊，现在目前为止应该换了7人主唱了，所以他们应该是黑豹乐队的7.0版本。
0: 嗯，是的。
1: 对，离我们比较近的那位主唱还参加过披荆斩棘的哥哥张琪。
0: 嗯，
1: 然后他也是曾经974的

0: 20块钱，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早安档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香水，先获取相关链接，再听我们娓娓道来。
1: 今天带来的是YSL， 顾名思义杨树林。它为什么叫做杨树林呢？就是 Y 杨 S 树 L 林。好，大家也都知道了，
0: 大家说大可不必
1: 我们都知道，还有你说。好，大家那两款的味道呢，分别是黑色的傲飘渺90毫升和自由之水90毫升。

0: 很充盈很浓厚的这种香气啊。还有另外一款，就是也是我们香水当中的爆款自由之水，它是清新的馥奇花香，闻起来呢是那种清冷又洒脱的感觉，你要喷上身有一种自带独立大女场的气场。
1: 嗯，独立大女主是那个谁，我想到了之前那个卖鱼的，那个
0: 卖鱼的
1: 鱼嫂。
0: 哦，不认识。哦，你说
1: 大哥的
0: 狂飙里边的大嫂。
1: 对，就适合那样的。然后这官网这两款香水啊，

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四季歌。

0: 和妈妈有什么关系呢？硬连。
1: 你真的，你说一晚上接着干嘛？所以你看到直播主持人不好当吧？
0: 这是一个愉快的氛围吗？我们不挑日子，就是只是挑一种音乐的情绪来听听看，来自窦靖童。
1: 也共同期待今天晚上直播的时候，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在台上的各种各样的可爱的瞬间和可笑的瞬间。

0: 出淤泥而不染的那种清亮感，那种轻柔感，然后他的声音你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用天籁这个词来形容。
1: 对，尤其是在这种歌手的竞技类舞台上啊，现场往往很容易放大这种气场型选手的压迫感。

0: Interstellar
1: 也是那种
0: 对大情绪路线的，所以他的优势呢不是那种炫技，而是观众很容易被他的声音带进去。
1: 他唱那个古风歌曲也是很抓人的，所以我觉得再往后走的话，他应该会有各种各样的呈现面给大家看，不一样的面。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记得回复香水两个字，可以带走 YSL 黑色傲飘明90毫升加自由之水90毫升，这两瓶呢日常的官网价将近4000块钱，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只要520块钱，并且加送礼盒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两个字。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1: 看展览，玩手作，买周边，不只是市集，是灵感爆炸的现场，是脑洞大开的天堂。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2026年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免费入场。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推荐你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0: 吴青峰，天籁般的嗓音支撑着华语乐坛半个世纪，他是家喻户晓的奇遇。近年来极少提笔写词，时隔多年，他为吴青峰破例写下了《一念之间》。奇遇说，这首词是写给青峰的。当这首词交付到吴青峰手中，彻夜难眠的吴青峰想象着奇遇的歌声，泪流不止地谱写出来两首全新的创作，像是呼应着奇遇笔下那一片叶子，这首《在水中》潺潺流动。
1: 有一片叶子在空中，拾起我还是

作，为动画《秦时明月》分明旋律如诗如画。胡彦斌深情演绎情感纠葛与力量，这首歌不仅是音乐佳作，更是《秦时明月》的经典代表，触动人心。尽管胡彦斌曾经遗失了伴奏带，但月光依旧是他音乐生涯的璀璨明珠。

位首发阵容的歌手就是窦靖童。王菲的女儿窦靖童终于是不负众望，出现在歌手的竞技舞台。 Mandy 是窦靖童首张中文专辑《春游》的主打开门曲，这首歌是2023年3月27日发行的，是他从先锋实验电子转向温柔松弛复古华语流行的出圈代表作，治愈周一的焦虑，浪漫又慵懒。很多人调侃从这首歌里面听出了窦靖童不用坐班的快乐，当然这不失为对歌曲慵懒曲风的肯定。

再来关注新歌《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这是派俊伟与陈华在2025年12月24日上线发行的作品，此次推出了 acoustic 版本，不插电的。

不听话，这个现场是2023年天赐的声音第四季当中胡彦斌和小鬼王林凯翻唱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哈。我一边听呢一边想起当时在现场小鬼和评委之间的互怼啊，很有意思。

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炸场表演呢？我们听到黄绮珊和华晨宇在2023年《生生不息宝岛季》当中翻唱林忆莲的《归零》啊，真的强强。

首新歌来自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浪费者》。在这里，这个浪费者可是有他的新的一种阐述。其实，在快节奏的时代里，浪费时间陪所爱之人晒太阳、煮汤，才是最奢侈的浪漫。所以，歌里面听到了阳台的猫、厨房的咕嘟声，这些被忽略的平凡瞬间，恰恰。

觉，冥冥中也是上天要把这首歌所表达的内容传递给你。境界1976，你真的是一位70后吗？9号歌曲

恰恰是因为背负了太多早该放下的东西。就像我们说，这可能是眼前的苟且，造成了你没有办法啊挣脱，去寻找你向往的自由。但是如果当你可以内心和自己不断的哈，经过了辅导治愈，可以冲出那个桎梏以后，大概对于。

最柔软的年纪，有些人出现在你学会珍惜之前，用来错过，不是用来白头。也许每个人都有一首假如，不是真的想回到过去，只想对当年的自己说一句，你本可以更温柔，你本可以更勇敢。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们要相信命运让你和谁错过，终将是因为命运。

日子是靠一件件小事顺下去的。很多人以为人生的改变靠的是某个重大时刻，一次机会，一次爆发，一次逆袭，一次顿悟。但其实真正撑起生活的往往不是大

0: 成的，而是靠无数件小事慢慢累积出来的。
1: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来自五月天的《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还有之前的《人间共鸣》，两首歌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在星期五的晚上，也是要收拾好这一周的种种，把周六周日过好，一件件小事做好，慢慢的就会把自己的基本盘稳住，那好事就。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在找同频的人、同类。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些沟通啊就变得很简单。就像此时此刻，我一说五百大巴，你们立刻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但是对于很长时间没有听节目的朋友来说，就很陌生了。没关系，如果我们有缘在2026年的5月22号的晚上初相识的话，那也做一个简短的介绍。这里呢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男左女右，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钟，我们都会在这里。为什么这档节目叫这个名字呢？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是有男左，就是一位男嘉宾，我们会有不同因为性别带来的音乐的不同、观点的不同，还有一些思想

能够清楚地说出这首歌的演唱者的朋友，估计也是一位资深的听友了，年龄也是80后起步了吧。没错，这首歌呢是来自杜德伟翻唱羽泉组合当年的那一首《彩虹》。不是有人说吗，有些歌名因为演唱者特别多，比如说我说出《彩虹》这首歌，通过你想到的那位歌手啊，就能判断出你大概的年龄。比如说你会说张惠妹的《彩虹》，还有周杰伦的《彩虹》，包括好像唱《彩虹》的人非常的多哈。但如果你说到是杜德伟的《彩虹》，哇塞了，对，还有五月天的《彩虹》，确实，因为在我们的所有的自然天象当中，彩虹在雨过天晴之后的出现，真的会让人眼前一亮，也带来非常多的好运。所以在歌曲当中唱彩虹的极其的多。今天晚上我带来这首歌呢，是因为之前你听到的是伍思凯的分享。伍思凯也好，杜德伟也好，他们都应该算是老派歌手中自己的演唱风格非常独特的。尤其是有人说杜德伟的这个嗓音，其实你能听出那种加引号的哈黏腻感，那种黏腻感是他通过自己的那种音色啊，能够把那个情绪塞进这个歌声当中，很饱满。其实每一次在听杜德伟的歌曲时，都不得不说，当年对于我来说 R&B 歌曲的第一次走进我的耳朵，就是因为杜德伟。而这首歌他的翻唱在我心中的确是超过原唱的，就是每一次下过雨以后出现彩虹时，脑海中会

但是仅凭我个人看到的这个吉昌，我觉得他真的不至于被淘汰。嗯，但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那现场呢也会有很多比赛的机制，那具体怎么样呢我们也不得而知，但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他改编的版本，等到有了音源之后我也会在节目里面播放。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哈林庾澄庆的这首让我一次爱个够。其实我想如果他要是不改编就按照原版这么唱的话，也许会有一

23:31，欢迎继续回到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天周五，我们就来放松一下，多多听歌，然后这些歌呢也都是非常经典的，脍炙人口，甚至你听完了之后，就是听前奏的时候就知道啊，这是哪一首歌了。

的，那这个还是老将啊，完全都不一样。朋友圈有人说这是神仙在唱歌，哎呀，不得不说，这个我得回去回看一下了。好，那么听完了齐豫和魏如萱他们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听我们的经典神仙打架的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这个，刚才呢播放了齐豫的有没有，然后我就想起来他和周华健唱的那首《神话情话》。其实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都会非常熟悉，因为它是95版的，也就是古天乐和李若彤那版的《神雕侠侣》的主题曲，所以呢也算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那听完了齐豫，我们就来听周华健。周华健的这首歌也很经典哦，叫做《让我欢喜让我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

0: 满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

0: 对呢说咱们男生
1: 什么叫咱们男生啊
0: 然后小短、这个男生现在子弹的范围可以扩大这么大吗
1: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好像是你
0: 咱说数圈数圈数圈、好了7:13啊，各位我们两位男生陪各位来度过一个清晨的周末啊。当然我觉得这两天呢天气当中雨水比较充足，看你怎么想哈。比较优点的一点是很多人觉得北京比较干燥嘛，但这两天应该不会再说了，对不对哈？
1: 确实是啊，这个反正就是我们家那前面啊有的时候

0: 今天的天气情况，外出的时候有没有雨水出现呢？
1: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2: 哎，你冷不冷啊？
3: 冷不热？
2: 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4: 来吧，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5点钟，南京观台的气温呢是17.2度，早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

0: 秋天一样。
1: 哎，是啊，
0: 来吧，26度，最小相对湿度是60%。
1: 嗯，
0: 今天夜间呢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19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
1: 95%，还差5%就回南天了
0: 啊！再摸摸墙面，估计还是湿了。
1: 哎，是了。好了，那这两天呢，这个会让各位来补充补充水分啊，这个让肌肤喝饱水。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今天我们要来聊点什么呢？还是有请。
0: 你那个书圈的这个帅气的脸庞一掐一兜水儿啊，
1: 全部都是因为这个湿润的天气啊。好了，那今天到底要聊点什么呢？有请小左。
2: 日常奔波忙碌的日子里，我们总会被琐碎压力平淡心绪缠绕，偶尔难免觉得身心疲惫。很好奇大家最近都被哪些小事人与光景赋予了满满的情绪价值呢？治愈人心的美好从来不分大小，或许是放空

0: 小毛绒玩具，或者是一些玩偶，是吧？
1: 这都隐藏的，就那个少女心被你发现了。
0: 你隐藏的也不深呐、啊，大家只要去小朵的办公工位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好家伙，一墙的各式各样的，但是这个也是有好多的，比如说一些去采访的时候，人家会送嘛，就是大厂啊，然后也算是属于他们的一种情绪价值。
0: 明白？那我问你，
1: 把这价值就转给你了。
0: 比如说，如果没有这些，你自己会买吗？
1: 很少，但是碰到可爱的也会买。就比如说兔年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0: 兔年，
1: 我车上那个，摆在最显眼的中间中控台的位置啊，有一小兔

0: 怎么觉得您这位领导好像工作
1: 量
0: 没有这么饱和呢？就是在群里边说话，你疯狂拍他，甚至打电话有时候不回这个人啊。
1: 那确实，你要玩游戏的时候，你也很难看到自己的手机的微信。
0: 你说说这个人啊，
1: 确实给你带来了很大的这种情绪慰藉。而且呢，有时候就你看的最近不是 NBA 的总决赛正在进行，比如说马刺今天和这个
0: 雷霆
1: 队有另外一场大战，第三场对吧？啊，
0: 对，
1: 你有的时候在游戏当中也可以模拟一把啊。
0: 嗯，确实是啊，这个，所以我说为什么在这个周六选择跟我来聊这个话题呢？原来是最近这么多的情绪价值给到了你啊！
1: 哎，对，好了，那我们也看看小耳朵有什么情绪价值。一会儿我给你听一下最近给小耳朵很大情绪价值的，我周三和鱼子。

0: 性了。就是如果说直接给你整一组娃娃，你可能还没有那么喜欢。
1: 对、嗯、对，
0: 你来的就是那个所谓的期待感，
1: 就要那抽奖的那个那一瞬间吧。
0: 所以一开始发明盲盒这人真的是非常非常聪明啊。
1: 嗯，
0: 虽然我个人来说还是不喜欢买盲盒，因为我有过买了三次都。

0: 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1: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2: 这首歌献给你，我的爱人。

0: 月亮代表我的心里有问题，这首歌献给全天下有情人，三角裤 Well
1: 这首歌曲来自于三角

0: 二呢说他狂推匹克球，匹克球我印象当中就是乒乓球大一点的拍子，
1: 嗯，
0: 然后在羽毛球的场地当中，
1: 网球的场地，
0: 网球太大了那个场地，他是在羽毛球的场地

0: 好像好久没有开启我们的早秀点歌台的环节了哈。
1: 大家反正一直在里面接，是吧？然后呢，大家能不能点到，就看小左有没有看。接福字，接，
0: 这个每天都有看的啊，每次都有看的，搞得你你说的我好像不这个不怎么不正业似的。
1: 那你还可以，你每次就是还是就说一声是谁点的哈
0: 啊，
1: 有两次放完歌以后谁点的来着？我看看，
0: 找不见了吗？
1: 来吧，我们再来继续来关注一下爱奇艺的热播剧。我刚才说到我这个玩游戏呢，这是算是一个比较就是低成本的，但是得到很大满足。

0: 挺不容易的了。
1: 其实这个说明编剧还是很下了功夫，很下了血本，对不对哈？
2: 嗯，挺厉害的啊。然后包括比如说在这里边还有大家，这个很多熟悉的喜人角色啊，另外还有老舅的出现。
1: 老舅
2: 啊，
1: 老舅演的非常好，
2: 老舅演的真的
1: 对。老舅，你忘了之前在我们呼和浩特那部啊片里面，
2: 嗯，
1: 拍在呼和浩特的片里面演了一个东北的爸爸，这个演。